但是你这时候送啊还是行电动车的当年了呀这不特别往不那个钱啊但第一呢龙几百银呗你看是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哦但得了呢三千钱的特别的最先不得点吧但这个呢贵一点的送一点的突然的第一呢老了呀下来他呢哎呢特别往不各种天性把它决定第一钱的人是哦母尼母尼妈母尼是吧哦母尼母尼妈母尼是吧哦母尼母尼妈母尼是吧哦他这个这不特别往不呢国邦我都吃罢了呀哎呢蓝汤是你的了各位一把的蓝汤是你是的哎呢你是早了就被成熟个三档哎东西都被卸了钱我对你不得蓝汤是你不得差的要的我的这个蓝汤是你不得我让你娘送来过呀这个档对娘们是不够了呀哎娘们这都准备他给他的单要全部赢得这个朋友要的对你把你的三年哎你你这他就怕我见了谁的卸了个他就哎那我怕我见别个送啊给你得用许个银三百团的你以前就是说啊我们呢你现在是啊我们呢白面红我们呢白面红我们呢白面红那今天把我讲白给送啊那阿拉巴桑的成因的那天要进去去啊我们阿拉巴桑哪里我们阿拉巴桑哪里我们阿拉巴桑哪里哦那提起来呀你结果吃了一个人数那旁边怎么那其实怎么送啊那一个主播提给咱得用今晚因为要进去去啊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说哈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说哈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说哈好呀那都是大家那第一天了呀你老板不是个餐啊大家你老板不是你我要是不要靠我看见给装给但是电话都在传达了呀明显给他突击的我今天给他们那么给参加下面这个明显给找一个差的给他了那他把他的开始推进了我这个商业给他把他给娘买呢那这个今天给他没得明明给拿过去吵给那这个他突他给想不起来了呀老板不是说的你想干什么吃给他了是吧我今天一般应对我想说要看这个所以他中的四年没东西的那个团呢被你给我开始跟班上过的那边呢这个马上是谁能用这个的话那都还是用这开始给你死给但张文桥去路张文桥的送给白上过的对面当对面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的话这叫什么的这叫什么的这叫什么的给这台的然后大家那些被你们的这个没什么东西哦这给我这个谁能用这个的话哦这是台的刚才白的只要龙马和家呀给娘家要的啊那不懂啊这是谁给你接不接的你这是叫嘛的先说在这里说你这三年你这样的路边不去我要是把那朋友团队的做了那个传媒这个在单边买这个酒杯做了那个拍摩去拿到了呀咕噜咕的这个现在是其他的锅买把哈拉米要嘛的这个当官的那个朋友上去给单包了没谁给你找有的吧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吃个药的在这里说你这三年路边不去说的干什么吃个的话那可是想的一个通过忘记前面可多了那就是落了瞎说我的那个团队钱呢但那是白色锅炉同居家他们去那人被人被说给你的事情可是你给熊一个没有事情那别人的用没搞了一个可是一个全部完全都是内向那可是来两两所的 chaos 别人怕来说呢别人给去给他这个还是假设这个刚才这个两路用人参谋老给不给但白色锅炉到杀去这个同居家去 element 我都打给你的那是战略用人这一年可是可是中途去杀下去轻易的但我说今天可是通过我今天我做些我说白色国的同居家去杀个阴险的可是没有钱实际上他特地带来我的白色国的龙须带呢啊特地为呢各位军在写白团呢那白色国的我们的龙须年白团呢你真的是说啊我们阿红白色国的白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白色国的白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白色国的白马色的红大家提起来呀明星嘛但明星们电动赢的那明星嘛啊这人不去给算的比给不差些都是赢吧的那这人不去但是他们都见到我的下线呢我那他那个是假的主心刚才假的他建筑冲击下做的找不车源的我那他那个开发的下三年没见没开发这人不去送不得照片要的不得照片拿到了呀带了一人性格的这个假的开发车都是车给哎你让这个广播的听不起给熊给多的剧卡里多的啊卡里搞的一那样这个突然没人被那么久也得下些都是的我觉得说话应该是呢哎那我接到你全部了呀
Tak ada siapa siapa pun tu, tak ada.

现在呢，俺们就带了都下个月，吃的人兄弟不对，头个人兄弟，头个吃的长也都等待的是，来的一年，哪里给了可多了呀？人家名字，人家头个人兄弟两人谁跟谁呢？南北吃饭应该被军在要嘛的是，本来头个还是开始都是不来是，都晓得的，都来下。人兄弟的，龙不敌难了，金庸个都是个没就告诉我的不给。家那么吃蛋的，这个是吃蛋的，是那么久蛋蛋的，就他那都什么人兄弟来的那些。确实了，就像说说给不说说是吃的，让人下这个来不要了吧？啥子的人都，刚才这个是吃吃看的，这人兄弟他呢，但这就吃的，他那么天上开始就在南北吃，怎么到各地是吃的呀的？一件事对吧？这上这点俺家是开始开始做的，俺啥搞不穷，俺都是生意要不下的。但是我这些嘞，都是三些不就就些买到账，我这种那些年代讲不的三些行动，每天有话有中国那么大行了，全把了上。在那楼上这边行，那最近这边装的，下边就其他那个跑到这边说你要些话去，都是交工的，养到那么的这边，吃几百了老姐，三大老姐也在那，到时想给国防牛做上。

就当昔日的人空，提的七八节都丢弃。三节，三节，十一组跟金融公司监管情况下的各地在那为金融卡当各路经营的学术为营业。提零级三九卡三十能，卡上金融努力看呢，出人全备提零三九卡年的学习。俺兄弟刚下去，俺的那边高堂，奥地萨、达米纳都安德布的接济能，总的出技能，美国的主人，内蒙古历史学家，搞出南九八堂。提醒都刚下去，北海的南木扎巴尔夫呢，西达玛里，西达玛里呢，从巴沙西北收回去帕都，兼用主人 ，NH22 西北铁托雄国西。主角特别主人家属李贵西将各种人有事业加尔等新加坡几个民族的两千两种给组织国们从都提提的新加坡都出有事业提的帮了的几个人几个的深圳等国企业都为什么都能做事业三九十的许多与各下级满年国的企业及的松动哈怎么给着重的讨论美国其实我们是主人堂提醒给用蓝金系的套也给其实是卡了各种人有事业其实这次地里各学的冲突出别结束三九公民所感冒人心都有其他堂经世来等人情阿兄弟为什么巧期有各下期我的努本国堂奥地萨当面南都安德普的阶级总的阶级能美国其实我们不推进度尊重土巴汤

那么就等到我人家那当了的陪我做些不当，等几个些来那当了的陪我听路。有点儿就没这些不些卡松，咱就不说些。卡上金融里看的，对人家我就陪我人家那念的学什么当？那么做我就来什么生意弄点儿，投资生意。这个努力看的，来人家没得，咱就看谁能实现。